0: 街、
1: 步行街、
2: 东山、
0: 东山、
1: 新河浦、东山、
2: 新河浦、
0: 广东美术馆、
2: 广雅书院、
0: 广东美术音乐厅、广雅书院音乐厅、光孝广雅书院、
2: 光孝寺、
1: 星海音乐厅、
0: 光孝寺、洛阳的五羊石像、
1: 广雅书院、
0: 静慧寺、
2: 西门口、
0: 西门口、
2: 镇海楼、
1: 静慧寺、
0: 六龙寺、镇海楼、
1: 五羊石像、西门口、
2: 麓湖、中山纪念堂、镇
1: 海楼、
0: 麓湖、静慧寺、
2: 中山纪念堂、
1: 状元坊、
0: 西门口、
1: 光孝寺、
2: 状元坊、
1: 六榕寺、
0: 镇海楼、
1: 静慧寺、
0: 麓湖。

0: 西门口，
1: 中山纪念堂，状元坊，
0: 镇海楼，麓湖，中山纪念堂，状元坊，
2: 吉祥路，
3: 吉祥路，
4: 吉祥路，
0: 吉祥路，吉祥路，
5: 盘福路，
2: 盘福路，
0: 盘福路，盘福路，
5: 柯子岭，
4: 木子岭，
5: 永福路，
2: 红星路，
0: 柯子岭，
5: 柯子岭，
2: 奥迪莱，
5: 红心路，
2: 白子坊路，
0: 永福路，
5: 吉旺路，
2: 恒福路，
5: 同心路，
0: 同心路，永福路，
5: 腾福路，白子坊路，
2: 孔三楼，白子坊路，大吉旺路，
5: 腾福路，
0: 白子坊路，同心楼，恒福路，八子坊路，
2: 恒福路，
6: 哪天一别，
7: 什么什么，再见。